0: 我的时间。
1: 多少钱？
0: 你会有什么？你也不让出来接啊，哪个事？
1: 我没心情听我。
0: Fire 1602. 16, you can join on scene.
1: 1602.